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报纸邸报，由于宋朝有严格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小报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之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如果能穿越历史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这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1000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0: 来了来了，青花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
8: 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10: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0: 让节拍一路随行。
9: 九零一，
8: 九零一，
10: 日光星辰。

0: 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起睡。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5: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4: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5: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4: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5: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4: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6: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

72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坊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意境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93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后改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报纸邸报，由于宋朝有严格的订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小报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之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如果能穿越历史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这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1000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嘞好嘞有诶，大美女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老火，还有都帮你个啊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月呢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爱管啊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吧？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经典优势，我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你大摩考校啊，电动压定我哟，真爱很闹，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讲错呀错呀搞啊啊！一个今晚你要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嘞，想采一管啊哈？哎，你讲你相关同志，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2: 危险哪？为了你这碗老话，我弄你些；为了草原远离那出没海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为了台一个女这碗大门口啊，能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远离了百十公分，就变成大热了的大热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的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用你了哇！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出卡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之声，别还会修课堂啊？会应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多，人呢，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去滑。因为那我问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就会变美术导演，成为救援者。生的救援者，劝你当然没报的了。有，
2: 是你的更有话嘛？是风虎哦，南风管理说风之话。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拖了水，护下家人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家人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把管理一年流血的，一把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化啊，新来多加太，计划你加宽紧的那些搞的，那把一把几股麻木多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加多白龙小颗汤里面，跟中华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那个中华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呢加幽烟加净化器都可以哦，我那蛮理解呀。一把就说便说便你可以改来公告我家好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的是那边为人哟计划哟有点事哟。
0: 当然是中国以前我都错了我家老话一通啊。啊嘞就做人我修口哎。我的猫爱这里通的我没做人修口哎。这个你可能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的班妈妈谁你来呀我看见你可能都在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再来哦，抽风机火，断电系统，断电困眠，未来困扰你。留到探电，建安装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3: 为了两位，这就哪位状元计划很到，
2: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1: 你说你都给人乱舞啊？
2: 那是啥乱舞吧？但是你看，多变宽哦，右边几舞，换我一只手，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一舞，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2: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米线共在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热了有大中央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这老话你这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注意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0: 一句啊，你可能最上车管啊，当然是要配合说我切换老话，你看我这通卖卖我了哩，你可能更有。说不说不找着你 肚里有鬼乌呀！
2: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很多，佮公安同在者，大一些未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个人手啊！一个绿洲的蔡国南哦，也是那个福州两里命居啊。
1: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菜馆啊，修丢西，暖了福州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亮出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
3: 自己的服装
2: 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开水，相看两边哟，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4: 没有啊，局长。
5: 忙了，没事，冷静冷静。
6: 没什么。
7: 西安杨先生不知道吗？
5: 啊，嘚儿喝的。
2: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
6: 没什么。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1: 老仙家说了，要相信科学。
5: 不拼。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方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方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意境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敏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方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

0: 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1: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轻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报纸邸报，由于宋朝有严格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

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小报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之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如果能穿越历史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这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1000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

0: 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1: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用一个屏幕跟点主持光蔷薇异画馆。
1: 梅姐，
2: 梅姐，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梅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罗东执导、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电影国色生香。薛宝梅、蒋芳芳、梁美欣，这三姐妹的退休生活玩玩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下半场活得国色生香。电影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记忆为切口，探讨了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影片传递出的是这个世界我不怕就要精彩的活的精神内核，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挣脱年龄偏见，勇敢奔赴鲜活的生活。其实电影就是希望打破大众对于熟龄群体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观众，都能够从中看见生活百态。

0: 一楼的夫妻刚刚养猪。
1: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2: 缘分哦，
3: 你别着凉，
4: 我淡了，我要他聊聊。
5: 我来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坊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嫌我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啊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了啊，你爸没样位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是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哈？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幽深，那又好几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啊顶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讲错呀错呀搞啊啊！一个今晚你要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采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今晚你危险哪咯？
2: 危险啊，为了你这碗老话无论你些，为了错边远离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往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血液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液了的大鹅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的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吧、啊

0: 哎，阿米
1: 啊，
0: 等我出卡就修理。
1: 哎，公司姐啊，老乌问之声，咩还会修课堂啊？会音呢？哇哈，也去开，咪再查查咯。我喺古那女个人肯定都电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到，人呢，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罕去滑。因为老乌问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呢，就做边秘书导点。请个救援长，请个救援长，劝你当然要报个了。有，
2: 是你诶，跟我话嘛，是风虎哦，南风管理疏风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伙伴咧，阿欧讲咧，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可以拖落水护下家人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个啊，也护下家家人嘛。
3: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把管理，一年留写的，一把管理啊，是留写的就往老话啊，是你多只太，计划你只宽紧的那些搞的，那把一把几股麻木多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只大白龙小颗汤里面，佮中华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侬啊，仲话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乃蛮理解呀，一把就所谓你可以解嚟。公告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小六哥是那边为人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仲话，以前我多错了我只脑海痛啊，阿你最准我修可以哎。我的猫爱姐的通知的阿嬷同我修口哎，这个你个呢？为了你加完班，干到位第班，妈妈死你了呀！我看见你个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再来哟，抽风机火，断电系统，断电困眠，没来困扰你。留到探电，见俺中央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俺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4: 为了两位，这就难为状元计划很头，
2: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你真正推进。
3: 一般你说你都给人来无啊？
2: 那俺啥万不吧？但是你看多变宽哦。有边子喎，还我一只手，也应该多取口头中我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2: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你先逛在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物单中我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花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真嗨，住家上真正的美爱呀！
0: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吹光啊，当然是要陪阿叔我吃完老花。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2: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美好处理的只探店，会让阿都加关手啊！一个绿洲的采果那哦，也是让阿胡椒亮的命珠啊！
5: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果啊，烧丢丝，暖了胡椒亮。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3: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4: 妈妈答应你，一定会让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2: 影片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克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2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6: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7: 就是不坏。
2: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8: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报纸邸报，由于宋朝有严格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小报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之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如果能穿越历史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这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1000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并无就多左海居落。
8: 听众朋友你个你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居落的节目，谢谢请收听并无林红天数第三部由五楼天报告
9: 英国太玄尊的百年

但宋孙兄公爵从来悄悄的干乱亲，同我老辈双气一主动的父母，都落阿爸都讲，竟然是元旦将我出来几句 AI 他根本万般拜谢我母亲，家里我国还神医为尽苦难，恭敬我今天好大人了，就说好啦，你同我决定好大离开一去，双兄明你也应该同你同我见我拜谢，你就是没亚罗啊个拜谢，这里一般我国人只能按没军号也打我的这样个拜谢，你的骨骸加工双兄的后背左开左开加靠加断的，哎呦姑娘看到那工加靠加开兄你来双兄哈，这个人知道阿姨的靠也没有命啊，我就离婚也有人爱加婚呀，鬼看到那没了你别跟没有的人没在到那里也好了，骨骸没就好看没有老爷感恩求路老妈一路爱的可以拿滚我感恩求我光也没在拆个听众我的国民会也不爱别国太出来送我携带随心的身哦所以说龙的车老爷你去了不给妈车好军书呀随着你冲了海浪了那些无用的你就说你妈背着背出去包括说你护在那些个管马鞍呢天天对行才是龙王没听啊还有老辈的骑马供我的水车一代胡爷改要说出相的时候我想你把人姑娘跟我给老辈考点了有三万最抗劲的也没人爱走路啊这乐出相的时候各位丢了人已经带木把兵丁啊多多蹦丁哈孙三虎员求年登高门冲又见马给你那条了这条贼刀黑门了哎呦老辈你们给我丢中快些说嘛啊、我们走路我们来了我带来早起班就到了走路我看你给他搂着我带来一个老妈的看你给他说妈跑乱跑但起了两木把兵丁崩溃了姑娘我记得还切啊他搞木把兵丁不好做恩泰了老辈又丢人不啊就用完一恨一麒麟了你以后你应该肯定是阿文王能花高的爱在公路改老辈家里好你也丢人最近独大不啊可想你跑马打打下前爹娘出现路爹路头的独来了竟然将我出来可卡里有金马路的大爷为什么你家那么能怀疑可以忽略也要出来找路王啊到了搞命啊我就花搞个哩一定搞天安哦过太多女军天安啊哎呀今年两个鬼过来没多但你过太跳舞连片排嫩啊太嫩啊我的头顶但你过光也被多啊赶紧保定我嘿把松光被多哎呦宋官就是压入也主要饮水不低啊宋官欢你老辈乱靠中哦不叫金酒就拖多哩我被光顾家的吹了碰了他的手能给了我也宋官最刚饮水不低啊一言没娘干没被多当代的老辈一个公我找我莫能出座也可对啊一啊对啊莫干出座个光啊，独立爱点了那出在可堆，点哪来个堆多哩？宋光小气，因为每个外母中个才女个内容个咋的呐？对不？如果个因那阿堆，这个因那阿堆条宋光那美那暴露条点了个因那阿堆个政府鬼产，也得不？啊，莫人点你家招台的家对？你点你招台？

哎，咱这边可以个孙哥照照下面啦，小哥会生我给你英语，你从安讲？孙哥一定照你头做呀，做要将我唱你乌安只青娘哦，被多刘备走路往江阴丢只乌个关流水，直接端酒动下了来，给你招了去，要与正好归山做工，束手排刃对干。送我离开门，定屋判决。让你对住，你两年前带我把金兵不轰丢也后背对上把老背，你会不答应我？老背你罗哩不答应我？对来对来，定屋判决带兵去开对干老背。送我不给不给呀，吹了七八个关，哈，赶路来就请。人家相亲下撇，满朝雨哦，都老个很冤心，冤家乱靠老辈，小妹为忠贼冤心，小贱过了胯下，西洋五米过去，佢老辈喊过这边，我花了咩几位文件，什么搞走啊老辈，我妹也佢好奇哩，所以也将佢也领送过宁波个同心爱只客，杀我呀！送过去了几座黄阿那水，我明年啊，我明抓一斧头杀了，把打到了，是老爷嘿。最一年我年啊，手搞官兵写令啊，乌拉令的陪陪将匪对准好了天坡看嘞，一坡跌坡让我年手把命你令啊，再卡了屯的天坡坡贼刀啊，天坡贼刀搞左弓左弓左弓空有群天进牢，莫料丁乌潘尊取黑。就对说也看不带老辈回来，你那种话几？你几时几门下来？你几本事哦？莫出手，丁屋个盘中还算什么？就对搞多少个老辈，就那抗议个也蛮力个，你也没力。宋国明白了，哈？难道丁盘论庄家为靠我做来？怎么丁屋盘中为靠我做来啊？听我讲，哎呀，做工啊，点啊，是几那你的心窝了？你来丁盘论庄，为靠你做来啊，是讲双向工作性格工作。制作那面为搞成功，我姑娘都在帮老辈做工，老辈谁敢动手呢？你妹都在帮你妹啊，点啊，你骑马呀，咋几万脑袋也看你老辈摸到你啊，点啊，好几来。哎呀，知道阿天婆我阿公知道我，都拿来说话，我还要去都讲。宋光起了脑，就用我腰腰杆，背操宝剑，扯扯把宝剑背出来，敢装气，就太起来，打打！你让你叔叔对说老辈装歪，知道吧？杀一宝剑。对对老辈我妹你心态我妹他好干老辈笑做让你逃了官府你没做的一这出家对来对来但总听就他呀带着人家做杀应一波剑就用完结果又带说钱金兵说嘛看朋友对家老辈，各位老辈走好点路了，因为公路这条爱车是爱呀，爱呀莫爱呀个，也很多卡，一见你提到干提到别去老搞车拢讲你低矮的车送你讲各位，车拢你讲个点啊，就你阿阿公呢，头头公呢我那阿头头啊。以令上我时代就你下了车松江嘅茶龙江咯，哎呦刘备虎爷走搞茶龙江，可要傲咩？顶土冲天，我能把对边搞闹啊，对边搞闹啊！钓鱼乱娶刘备做工，做工叔叔催马进贼，
你们听呀，丢轰断哈！我三弟会偷偏好，我断好，听我地龙，老辈就用我骑马，拿起镣铐，哎，马的东过山坡，看水比烂在去楼。东仙龙王的对着李相国叫老辈，好好啊，阿妈小伙，我杭州都留意着你，已经再去定好了多事啦。哦，马林啊，中王啊，烂皮的马，烂皮马骑烂的乌哟，因为边头谁也谁动物对着属神，谁也动物对着命啊定好。红椒鱼都老的美，你外侄女老辈，也你见你走龙口就红椒鱼闹个为椒鱼也好厉害呀！椒鱼吹完多吃龙口好练嘴功啊！伊二见你老辈你话我，今夜嘴里烂多，好冰都不来啦！最后叫了王家一喊东少人妹话句个里多，快到树上顶好，哎，烧起来红我难。也是哄我两老，可见你一定都听话，见我好得比金子低。你点得到？老辈说我啊，将要难逃，好要对面，赶紧马来好了呐！莫问丢脸，丢准公但准走啊！丢脸家做工女士们点点呢？主要龙宫里我告来恩为先为给莫多春江都可以得上高金龙观看，已经可以让高老家得上高金龙将做工主机看那，但你得上你金龙你家呀呢？老辈给给某某解开主要龙金龙就用啊红豆跳起呀！啊，尊的你背土里看破看稀的主要龙宫里莫下来一下去了，老说另外必须挨击，送孙兄公爷改位。陆龙为给条多枪，公爷你爱给一位，位也给你看，家老辈，哈哈哈哈哈哈，这有龙宫里好厉害呀！家内不懂哦，你对了，你真的你干闹了，最多另外伢女，伢女不得加口叫老妈出面个伢女好我，老妈出面好我，老妹赶紧干搞起来，向宋孙兄跟我去搞会，会老妹要先保证让失手往会处理个会。宋武英千里拉过一龙宫，又汉阳女婿带我说，你到来哦，先到来到来，再再用你的事，我都跟外公。但老辈就做午后送光，赶朝雨一河都没，朝清世界偏外里都我不独处经营，是真的。不过做你好运到你状元内。我是老辈子老女，也因你我女，现在与你要相交，因为被到你好运受害未大，好难做先天啊！告老辈不举万事而来，乃如江湖后比于家孩，告图书今朝未解嘅疑都归结，望好运不期举老辈举还今朝。正乃前面傲招于虎臂难逃，阿老傲傲后领应对干，王辉王辉给位啊，为你多给啦！你烂了，你丢到肚里你眼能过来？那如果你聪明就好我啊，同辉不遇，家里辉乃应你，这为老辈要强势掐接，我要先你掐你一把辉之大。你那小丑本王已经有名啊！你那所以差的两位老辈要死，你差的个宝女翁大爷老辈也做礼物要不老妈咪呢？可记？哎呀，宋武英天啊，一气呀！如今要谈外多哩做呢，外江湖后莫到外做前宫女，外也本王居意在兴建明。对兵烂贼怕一些恼，送孙兄秋老女儿妹妻，
求什么人水灾，关起车里。

令众爷啊，催车进城。徐刘备龙宫不昂要车，见你姊妹我当追计，见那人会挨个外子啊一个。所谓英雄啊，两红衣堂啊，红衣所写爱情有少少惊心的煎熬，要先报警，下令快些催车，看你讲车听啊。要停车呀！望我，停车讲了说哈，我也不用来地方，一地几多帮我停车，欢迎我停车，听过好，屋里莫里给俺停车，生意停车勉强旅游。从乌云之下，车不来是多大龙龙，只为乌鸦变来尖尖好恶。但变来离开从乌云之下，车天出下一车东西。我给龙王对着立马换到主席渡口，所以三叔啊命醒啊，所以三丁的命好，书生的丁好，宋徽下个书生丁好，你不作慌啊！书生的丁好，那佢下傻下残呀，要马铃倒来那件子烂嘢，就噼里扑噜，噼里咔啦，各位。这老皮里扑噜，哎，皮里卡啷个？皮里扑噜，干啊！要马铃皮扑皮扑，要马铃跳了吗？赶紧干了跳了吗？皮里卡啷的多了，家里的这种话溜溜个烂摊面啊！哎，见工友你抽两点冰开的没来嘛？都过来，过冰开一过来，皮里卡啷个肚里凉的，事情定好，跳了吗？让你再过，这是你最我吃的，向工友背来。我仲硬干作行，我听洪都老做令，东边地处仲孝刘备。跟住观众话我，我系洪都老嘅名，好多人啦，按啦刘备啊，哪啲啦刘备，是烂嘢噶，系咬咬卜卜噶。因为观众话我，观众话刘备啲老嘛，就话佢话我啊。用观众话撩咪多起。黑眼观阵对马招于二七，刘备乃低下的混嘴，身为土木，我已经代母亲哥哥所命去京兆去，你定有间低逼烂仔堕落，无事不顺，穿解我虎爷在乌家吓。事情点讲？哎呀哎呀，你有你哋嘅先吓，只马就又都系点带过啲诶村里边吓。第二包女人更好，女人好噶，最乃招玉都老边做礼么？哎呀，姑娘不敢啊，不敢啊，莫做文正干，最乃招都老做礼啊！哈，你定知谁害怕都老招玉，都不怕我送双圈吗？招玉杀敌女，我要杀不来招玉吗？招玉一听就讲你做乜鬼问你啊？提招玉啊，火烧公开。就是你看你下蛋我干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骨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但刘备咧调转啊乌鸦冰天嘅船舶啊我，哎呀树仔嘅丁好啱俾要白日来勤刘备老杂我，哈，弹咗两期嘅树仔徐丁好，官我不好耍捞死你过来呀，乜玩嘢啊呀，乜就嚟不好冷嘅哟，过太子你硬鬼白眉东乌官我，哎，鸡问下啊。都攞佢幫劉備過啊！你嗌燒雞要幫到他，以下請兩阿伯幫。幾好，真係幾好啊！事先嘅丁康前面就嚟講阿老丁烏潘俊，馬狗，只望工作佢劉備所捐兩田啊！夠難妹，事先丁康正掛住老豆，就將宋松陽官我威風遁出啦。官员为个人，敢搞你骗，敢还钱啊？哪里家帮我啊？哪里家帮老赵啊？丁武潘尊动下了你啊！哎呀，计时计时打。

打打，我系咱要红做工，我好起来。但系你连你一段话，你个开爆尿啊！开你，开下嘴，这下嘴，查查你老外，你老外要话公问清楚，皮肤皮肤都条说嘛。但是我的对象起码在对老白关了以后爱你了。丁武盘中啊，是。

刘备开错金军进了，阴谋立案，马不停蹄，只见阿刘对兵不敢，刚一步又叫宋胡英，哇，又叫了吗？南大宋兄啊，宋公主啊，俺拍他个盘盘又走龙，这么个兵丁。阿刘军咯，我话边啊？佢刘备好吓马步嘅走路讲，宋威定车啊，定好要嚟撞啊，调转嚟马，拨好车步，不亏输走，准备正打，顺山虎跃，乌夜个军，硬行东路，对边要救人。俺老怀宋兄宋胡英，对，定武判决，你对来何干啊？西装皮布皮布皮布，西装要马铃哦，都跳落哩，书生定好，马头着啊，不想啊意外啊见老哩，定武的判决宣将下来，马壮虎眉。对家来临，做公务后，偶有神，我一问大爷，孙权的公牛该刘备夺爱。丁武的叛军也是被使用，也猛殴殴的刘备呀！啊，讲到枪，枪的公牛的刘备夺爱啦，一问大爷，公牛怒开公威笑。马女皮虎哦，马金雕，外界无忧，包一枚，半双乌带，一青腰，共了千金，家里好，都来我应，蹦了跳，半双列架，外下枚，不带秋囊，包八袖，外家托我啊，老混嘴，一来随便，莫我要，外家无忧，一度爱。英雄这把刘备招，东吴猛贺，你阿哟怎么拒嘴还回了？母亲骨骸傲住志，美外虎傲断剑腰，一来书本天雷牛，外莫夺高千里桥，何退兵你不想家不要。外公哟，秋郎是辣椒，跟你喊了俩，我的辣椒为秋郎。哎呀，马大丁乌跟潘忠，两个人一扎马油龙，公哟老辈谁虎呢？因为虎傲当皇兄，我好小气，叫看你，叫你当啊，那些兄都认骨骸，那小气。为为了你为作用再看这里丢鱼绿立马换冲满脸露云孙浪呼用聚内买百万公军对英雄被正当期给阿正让你无业但难遇怕容易跟我定领后故在你冒爱我一点绿给那好人做你好啊向你一百时有我就你英雄丁武敢判断没有对手呢啊！吹你的武术咬住还没招啊！这不吹咬树上的丁猴，我没讲啊！一来讲人哎呀，都开口啊！佮望那点那女人一来，树上的丁猴找到命哎呀！一来是那段女人暴女人个头领，又跟你讲个再没老搞啊！你不系讲凭那做功夫好叫看你。啊，当女子要你讲你也骂你，当女子话肯定你肯定你，哎嗨，这你不能咬你一刀哦，公主起码我丢在这搞。哎呦，这丁武潘尊书生丁红对眼徐小眼，你刘备多么简单，这不能你宋孙兄姑娘哈夫良公变，就刀个刀就是一公变，吹车见贼，下枪了。天家好，你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车轮都变零零个车辆啊！丢轮朝前，顶急轮冲十倍，第两边来波好，姑娘起来，兵武盘中没有咋听的。

0: 踩着捧着锤，是谁啊？该挨锤！大家跟你喊跟你，丢人污蔑，怕罗能啊安保没吃亏，今年老外一桩啊，能啊一桩幸福，我还有看老外的家没有啊？等老外，国海到老外的经营的来经营贵，还会赢吗？看你老外有电动车，你要买国海条老外条好电动车吗？听我朋友就讲，国海散落来一个啊，条老外专门让你买买。咩鬼听我讲？看你呢呀，我有大嘢睇你啊！我人啊，我搞过猪啊，跑我搞到你就清。我系水井水井，我强加烟害。那我系都搞到你啲咧，有啲水妹佬，有罗青眼卡老味呀！哎呀，是啦，你几多美女呀？我讲，我系有些老味，灰佬卡袋，骨太短嘅作鬼。哎，头到假花是没有到维护到要你老位，佢骨海被多人假花，不佢拖到棵树。像你这样假花太，好多老位共进假花左搞都凑个假路来，那些不安稳的吗？哎，会吗？我阿弟呀，阿弟的去哪哪都没拿不，啊，你们海的英雄虎哥过了用，我木牙盘的有哪有的假花些都冇啊，像你这样过了些多。你同人家你老尾好先好喝水，佢要揸个牙磨铺嘅叫你行远啲啊！点好头听人真系行远啲人都唔讲啦，我偷那望烟哪里注意啊？那望大远啲咯，故我我系有时下梅啊，因为下梅哪里下梅，那眼都疏不干净，回头弄我回头弄我，点我朋友哎回头我单纯要回吧，水田天气要追加你哪路，这阿哥人招住老家。还有就是专家的收入，是中国人家的收入，阿拉的所接兵马不好啊，所以兵马到了敌人一来兵人，准听个就怕哟。到了武汉会包给阿跨马带兵追赶了，但听我潘元帅曾定好过了一切，送宋江滚我里啊！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2: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3: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2: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3: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2: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1: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坊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守朝夕，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8: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9: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
5: 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请

0: 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报纸邸报，由于宋朝有严格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小报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之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如果能穿越历史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这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1000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两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2: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1: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四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终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一粒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
3: 就那个对对对，就是快乐。
1: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李老李老啊，听我说啊，人啊最是为了你兴我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最吃的好的物哎，大美女啊！
3: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2: 阿拉呀，就李老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手烟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3: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外管啊了，
2: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3: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广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经典优势，若有好几酒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4: 一句，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两顶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的了哈。
2: 哎呦，讲错呀错呀搞啊啊！一个今晚你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菜，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4: 危险哪？为了你早晚老化，我弄你些；为了草原远离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为了台一个女早晚大门口啊，人流落一来，但是如果那个远一了被十公分，就变相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李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要你了吧。
2: 阿伯阿伯啊，等我出去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修口汤啊，会阴呢哇哈也可以没再吃吃咯。我的姑娘女个人肯定都顿花了，结果呢女士生困多奶奶，但再花就真该通你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去花。因为老王是阿女的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吃醉变命数导点生的救援长，生的救援长劝你当然没保的了。要
4: 起你的跟着话嘛，起红虎哦，南红管理收红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他了所以护下给了你这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这给了你嘛。
3: 一般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落话。
4: 小家，一般管理一年流血的，一般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化啊，新来多只太，计划你只宽紧的那些搞的，那把一般几股麻木多来找线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隔离只对面弄小口汤里面，跟中央叔叔一样。多来盼望，我可以讲你啊，仲话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我哩，只有烟只净化器都亏哦。我乃问你解呀，一把就收烟收烟，你可以解你。公告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小六哥新那边为人哟，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2: 当然是仲话，以前我多错了我只脑海痛啊，阿你最准我修口哎。我的猫爱接的通知的阿嬷对我笑口哎，这个你个呢？为了你加晚班，加到位低班，妈妈死你了呀！我看见你个呢，都在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4: 咋奈哟？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没来困扰你。留到探电，见安装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5: 为了你外，最就难为状元计划很头，
4: 辛苦熬管理改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荐。

0: 的吧？你说你都给人乱舞啊？
1: 那啥玩不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啊，右边几屋，换我一家少，也应该多吹口头中话一屋，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菜馆啊队伍里
2: 啊，我会来呀、啊，
1: 同意了。你也可以关在手啊，胡椒上车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答应你了有答应中央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化你家青龙也青，改名也精彩，注意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2: 一句啊，你可能最上车管啊。当然是要陪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这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说不说不咋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1: 我先讲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美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个人手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也哩让阿胡椒亮哩命居啊！
3: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广啊修丢西暖了胡椒亮。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6: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6: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报纸邸报，由于宋朝有严格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小报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之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如果能穿越历史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这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1000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坊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有，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两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

0: 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报纸邸报，由于宋朝有严格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小报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之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

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如果能穿越历史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这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1000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

0: 好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开快一点。有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有 Olay Olay Olay， 你有再快一点。有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有 Olay Olay Olay， 你有有 Olay Olay Olay Olay。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

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接到了皇上的旨意，首辅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太后认为给他老爹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旨意下来了，如果不按旨意去办，那就是抗旨的罪名，首辅没这个胆量。可是如果按皇上的旨意去办，那可麻烦了。那些皇亲国戚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呐，就看你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高抬贵手过去了，那这些皇亲国戚就得起来造反。哎呀，坏了，这首辅真就为难了。但是再难的事儿也没难倒这位万历宰相张居正。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应该把刑部尚书王之诰请过来。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有急事儿，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两个人就合计上了。首辅首先给他看了皇上的旨意。哦，王之诰王大人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挡一下子，好吧？这王之诰王大人就表态了，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好，你呀这么办，我这边给皇上上一道奏书，我这奏书的名字叫请才艺外祭书，同时你以刑部的名义再给皇上上个本子，叫万历问刑条例。这万历问刑条例一定要狠一点，抓住要害，狠狠的给我定出几条刑法来。这王之诰就听明白了，好，咱们俩就同时进行。首辅张居正说完了就办呢，他马上给皇上写好了一份奏书，就是请才艺外祭书，同时刑部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叫万历问刑条例。再说这天冯保亲自把刑部的奏书交给了万历皇上。万历小皇上已经十几岁了，看完了之后，哎，他就觉得万历问刑条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那就等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啊，治理国家呀这条例得狠点。他就问问冯保，我说大伯呢，你看这万历问刑条例写的怎么样？冯保心里边明白呀，这都是张大首辅使的路子。说实在话，冯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向着张居正的。万岁爷呀，刑部这条例写得好啊，这要是严点儿，这国家就稳定啊。那好吧，那就批准允刑。小皇上就让冯保批了书。这批书之后可就是圣旨了，这道万历问刑条例一下去，尤其是通过邸报发往全国各地，引起了一些轰动。要说轰动最大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也接到了。这许从成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看着看着气得手就哆嗦起来了。他妈的，这个湖北佬竟整这事儿，要用法律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皇亲国戚呀。他骂着骂着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最可恨，那就是武清伯李伟。李伟，你个老杂毛，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他妈的不吃亏，仗着你七老八十

入土，修坟营地，发个外财。你不吃亏，让我们这些人吃亏。你这个老东西，咱们说好一块儿写奏书，联名上皇上那儿告这个张首府，你他妈的先撤回来了。你看骂是骂呀，后来他冷丁一想，这也不能这么骂呀，你这么骂李伟也听不到，再说公开骂李伟他也没那个胆儿。别看他自己是皇上的姑父，可是现在他那七侄儿，也就是当今的皇上，那是李伟的外孙子，血缘关系还比他近了一层。哎，他一合计，干脆呀，我别骂了，我骂也没用，我还得拉拢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皇亲国戚呀，内部别起包啊，都是一个绳拴在一堆蚂蚱，一个跑不掉啊，那几个都跑不了，还是得拉拢拉拢这个李伟李老爷，跟他呀可别整僵了。要说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要是先自己炸了营，正好中了这个湖北佬的圈套了。想到这儿啊，他就来找李伟来了。再说李伟李老爷在家里边正等着他自己的好事呢，嘿，在沧州要是给我修坟营地，皇上下旨多批我俩钱儿，哼，我呀一点也不吃亏。至于子里田征税呀，哼，征多少我也不在乎，反正啊我这头补回来了。他正在想着自己的美事儿，听说许从成来了，赶紧亲自出来相迎。他老姑父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哎呀李老爷啊，可不好了，你看看吧。他就把这个万历卫星条例拿给李老爷看了一遍。这个李伟李老爷不认几个字儿，哎呀我也看不懂啊，什么玩意儿写的是？我说你给我念一遍吧。好，我给你念一遍。他就当着李伟的面把这万历条例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李伟一听，啊，看来这皇亲国戚也得受法律上的约束了，这个事儿他听明白了。李老爷，一旦这湖北佬要是得手，咱们这些皇亲国戚都得喝西北风。你看看这个湖北佬，他下的是狠茬子，这不明明冲着咱们来的吗？这条例第47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明白，所有皇亲国戚购买田产不交税的，一旦被主管部门查到，就对管理田庄的人问罪，然后按照应交纳的税额多少从俸禄中扣除。如果主管部门放纵不举报，由巡抚巡案上奏朝廷，从重治罪。这就说明子里田上税，如果谁要不执行，就可以按罪犯论处。另外又写了，所有功臣之家，除了赐给的子里田需要按规定交税以外，再有私买的田地，由管理田庄的人全部如数上报朝廷，然后登记交纳税粮，有违反规定的，有瞒报亩数的，招停账60，每次多瞒报3亩到4亩，罪加一等，停账只罚100，还要流放3年。这还不算，还要把管理田庄的人治罪，那田地还得没收给官府。再有隐藏不报的，一旦查实，还得如数把瞒报的税差给补交上。如果里长，这里长就是乡镇级的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测量不实或者知情不报，那么就和瞒报的人获同样的罪行。各地势力的豪门大户
无故。

仗势不交纳税额，50担以上的就可以问罪，还要监督追缴这4立田的税差，然后还要把你发配到附近。拒交税额200担以上，还要给你发配充军。充军之后，你就归军队管辖了。如果3个月内能补交完税额，可以从轻发落。最后又写了，各地有势力的豪门大户，要是不把税粮运到官仓，私下与军队搞交易，按拒交案处理，立即发配充军。如果抚州县主管的官员不按时照收田赋的税，纵容拖欠1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停止俸禄1年；2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降官3级；300担以上的一律免职，不准任何人到皇上面前去求情。你说这写的多严，全是对这些有权有势大户来的，把走后门的都给你堵住了。这条例一发布，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是一片的沸腾，连声叫好，就成了深得民心的一个大举动。你想，这么大的举动，这些皇亲国戚心里边能舒服吗？徐从成和有些皇亲国戚暗中勾结，最后他们就在背后开始造谣诽谤这位首辅张居正。单说这天早晨，武成兵马司那个巡城御史刘江鱼，哎，不是王传吗？不是啊，王传已经调到漕运当漕运总督去了，官也升了，那衙门就设在扬州。这个刘江鱼也是张大首府的学生，对张居正也是忠心耿耿。他呢，原来是武成兵马司的副堂官，这回首府就把他提起来了。这个刘江鱼提起来之后，总想在首府面前表现表现自己的忠心，因为他知道王壮干得非常好，什么事儿都替首府挡一面子，尤其是城里城外的治安，那搞得是非常严。那么刘江鱼上台之后，他心里明白，皇上那边有东厂那些小特务，咱们呢不用操心，可是这京城的治安咱得干好啊，这首府这么信任我，我要是干不好，怎么能对得起我的老恩师呢？所以啊，他自打上任以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哎呦，在京城里外是四处的严查。查什么呢？查这些刑事案件，作奸犯科的罪犯，同时也在为首府秘密的收集一些情报。你看他接手以后，这城内那些什么巡警铺啊，还有一些啊搞案件的这些小军警，一个个呀都严起来了，因为刘江鱼管得比王传还严。每天早晨晚上，各个路的路口都有巡逻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巡警铺的巡警经常在大街小巷去巡逻。哎，就说这天早晨，刘江鱼亲自带着手下的人去检查各处的巡逻情况。要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刚走到这么一个胡同口，因为出了这个胡同口就是一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那就是官员上下班的一条必经之路，就发现手下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在那儿围着看一样东西。刘江鱼一看，

0: 个人呢？哎呀，刘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这些小军警做梦也没想到，五成兵马司的掌座的亲自来巡夜。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份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刘江鱼摸过来一看，哎呦，这浆糊啊还黏黏糊糊的，而且还有点温度，就是啊不太凉。他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啊，吓了一跳啊！就是这张漫画，画的是三位大官人，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老恩师。他一看事儿不好，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好了，这件事儿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把嘴呀都给我封住，回去谁也不许乱说。他拿起这份东西，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首府的家。这天还没亮，刘江鱼就来求见。张居正知道有事儿，马上穿好了衣服，让刘基就把他领进来了。我说刘大人，这么早难道你有急事吗？哎呀，老恩师啊，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您看看。这刘江鱼也吓坏了，赶紧把这张漫画递了过来。首府接过漫画一看，啊，这漫画上画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吊着一双眼睛，张着大嘴，嘴里边吐出一条毒蛇，穿着一身官服，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左边这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还有一位，手里边拎着一杆大秤，在他的官服上写着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里边，都是穷凶极恶的相貌。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坏了，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呀！皇上一旦知道这种攻击，对我是非常不利。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就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打击皇室宗亲。其中这句话直叫朱衣变袈裟，这是公开挑拨君臣关系，这种攻击是太狠毒了。他马上就问刘江鱼：这张漫画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回首府五更天左右。啊，天还没亮，估计能有多少官员看过？首府不会太多，把这东西拿到我手上的时候，那浆糊还黏糊糊的。不行，这件事不能大意，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张漫画一旦传到皇上耳朵里，对我是非常不利。刘江鱼啊，你下去。他把刘江鱼打发走了，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告找来了。这个王之告就是他的亲家，两个人商量一下，王之告就想要查一查这件事儿。我说王大人，这件事不能查，要是查起来就得追查到皇亲国戚身上，最后怎么处理就难了。我看这么办，水不来先叠坝，我把这张漫画直接给皇上送去。王之告听完，行， 应该给皇上送去，让皇上辨别辨别是非。紧接着首辅张居正给小皇上单独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的帖子，然后连同这张漫画一块儿递进了内宫。因为这件事张居正不敢大意，他害怕的就是皇上一旦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就可能节外生枝，因为双方的力量现在都在较着劲儿。他把这情况跟皇上说明之后，还真就起到好的效果了。单说这天早晨，小皇上一大早就接到了张居正递上来这两样东西。怎么回事呢？张居正通过冯保，然后冯保提前做了准备，这一大早就递给皇上了。万岁爷呀，这个事儿非常的急，您亲自过目的看一看吧。要说这功夫巧了，李太后也在跟前儿。小皇上拿过这张漫画，这漫画的意思，你看这小孩子一下子就看懂了。哦，张首辅领两个同伙，这是要拿这些皇亲国戚开刀啊。可是小皇上啊，他现在还真就没主意了。母后啊，你看张先生一大早把这东西送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李太后也接过来仔细的一看，
0: 啊，
1: 要说这位首辅可是他心中的一个依靠啊，
0: 这漫画一画，这个人可就磕碜了。
1: 至于那两位，他没在乎。
0: 你想，这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侮辱他心中的这个靠山，他能受得了吗？
1: 李太后想到这儿，就把脸转向了冯保。
0: 冯公公，你看这幅漫画是什么意思啊？冯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应该怎么回答太后呢？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5: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4: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乐森美丽，下期见。
5: 一家人都在一起，
6: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

0: 前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方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方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方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真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
3: 自己的服装
2: 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开水，相看两边哟，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3: 没有啊，局长。忙了，这事冷静冷静。
4: 没什么。
5: 西安阳县咱不知道吗？
4: 啊，嘚儿喝的。
2: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
4: 没什么。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真孙美丽，下期见。
1: 老仙家说了，要相信科学。
3: 不拼。

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飞呀，行走呀，满天追兵并肩，一个一个阿黄不错，
1: 阿黄不错，
0: 谁能说阿黄不太呀，谁会说是对呀？
1: 背后，
2: 你就背后
3: 走。

怎样？新君老心天下来好，接来带给带孙之丢啊！

0: 呀，孟云都老为的呀，你有地方混的。
1: 我给你弄一点出息，光顺手。

0: 最好冇顺境进甲好
1: 哦，是是是。

0: 谢那来骗我。
1: 嗯，我一对来。
2: 哦，老公，
1: 我得是恭喜你，你当定肯过谁？太少啊，信啊，
2: 进右，进右，
1: 嗯，
2: 走。
3: 你咋不呀？你我一中一中去的做代盖都给你强劲顶多
0: 敢说
3: 待遇待做那

面前的星星不太重要，以身为体面的老父母父母跟公婆在这相同的人该都过招。别去管谁，高我也去

0: 公子，金玉不上。
1: 我要在所属的地方逛呢。
0: 我好明红，大美西翁，大美西翁，见所未闻
2: 啊！
3: 文先君纯正爱民，一代天子顺遂，民风不好。他为北方的话，改定亲德一心，以谁大名？
0: 谢宗。

0: 金风顿落，不用这佛罗西木一封地，借金贼黄海红黑看不住。
1: 我再来，落难轻轻不落，你有多么天气大啊？
0: 你这西马大楼共推一生也大
1: 一去是我一夜去的深仇必定啊，
0: 你这头被

0: 又有太多名声，一下天高风寒，身强势压东宋，乱北方一路，地广地一报安好。
1: 罗国公宋庙一声。
0: 天我来给孙子武只怕不应我杀。
2: 哎，行得了去元帅，陛下集中不连天下，王母该有混双兄妹，皇后小小天我。
3: 陛下，既不可谁心不战啊，又可谁敢怪他天？
4: 皇后。但有在路用百姓听我言，公心动听天涯太平。
2: 何所以命？
4: 但有个我许信官呢，一心千古嫁我。
2: 王有强夺我许信官呢，陛下。
4: 但言一条，奈我束手断金，内部就听公务被关。不理所以听读书
5: 两字
4: 百家归

上，正你劲啊爷啊，人行步半坐罗汉，连喵个字呼应亦可，顺啊！

0: 最大的啊，真要狂我。你哪一个大鬼来南头面做大事？现在谁到你个老去？哎呀，我走路了哟！
1: 啊！哦，老爷，阿妈，你过来给我倒我，
0: 倒我啊！哎呦，开路，开路！哦哎呀，可谁可谁个
2: 可谁个，哎呀，
0: 一定是一个山来难逃路，叫我都准入本啊。总安，老爷些说来多难来，那个人你也听到无数人阿伯来，最叫做老师不灵拼图呀。
3: 哎，来到远了，来到远了。
0: 这里，
3: 哎，老爷，你在布兰心中，
0: 布兰我眼中是万八天宫
3: 啊！
4: 前面老爷，都老到那来关中一刀马了
0: 啊！多难了，
4: 多难了！
0: 哎呀，这救娘不过很重啊！赶快起起
4: 啊！哎呀，老爷，
3: 救我动我，
0: 救我动我，大哥阿伯
4: 哎！哎，来，
0: 动你！
4: 我来洗桥，帮你夹。
0: 哎呦！

0: 被这天天夺取定好对人回来我难于冲啊。
1: 难怪你语气忠心，运动一好就有不回馈。

0: 有误。
1: 对对，
0: 这边
2: 罪才混存在翁殿，
0: 混存翁殿，那何罗呢？
1: 何罗啊，何罗，
3: 何罗厉害
2: 啊！静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3: 亲爱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是要请继续迅速明确天鹅音。

0: 天天都去定好对人回来，我难于冲啊！
1: 难看你语气动心，运动一好就有不回

0: 太武。
1: 对内。
2: 嗯。
1: 进兵。
0: 对才混存在恩典。
1: 混存恩典。那混乱呢？
0: 混乱。啊，混乱。
3: 哎，厉害！
0: 进兵。

0: 西啊，
1: 皇孙，
0: 老幼都老我也得压些的。
1: 皇孙，
0: 后面是老火大床，得西回来公公得过太阳。老幼天猫红金，也会过早太平女，起来千古奇光，本是冲天的一片明星。尤其我一关是有不能动手了哟，嘿，都老会的当时就天高飞起，一百兵也听去。
1: 在，
0: 我这来。
2: 啊，
0: 你谁的呀？爷爷，
1: 行。
0: 回来了，李宝叔一公身前在我，哎，可惜，啊啊，哎，
1: 老伯公，老伯公，
0: 回来了，我说你老母的气有干还有用，累不用，我留天不言，今天你动手。

0: 你还敢滚动红裤？哇啊！你真真尴尬，还跪在这里呀？
1: 你不说我可以，我便可孤枕无忧，何必今日要灭族之忧？我
0: 对人所用，与众万里，你真满天，我糊涂。
1: 神大人，只可断女的说。来，我赶到最边缘，向汉爽禀报灾情。水的汉爽，众天怒，我听为天怒。那是我，只可顺罪推究，报恼，乐愿天怒红旗。啊！
0: 不能，你，
2: 哎呀！听我来说，都困在洪湖呀！听我来回母港在海滩呀！
0: 乖乖女，
1: 乖
0: 女，你终于是好端娘我来的喽！

0: 不准八戒给听了一句语言啊，
1: 本动声动云秀，
0: 声动解脱一波，哎呦那哎呀，最近那是太为新冠如何的红利宽慰就推得很远
1: 归家，你哎呀如何啊，
2: 对了，又是娘了，毕竟换口很多接听了，
0: 哎呀为是无可奈何啊，
1: 归家
3: 啊，
1: 你不拿个心动就叫官道，就叫官道替他问吧。
2: 给陈医生改命，你这个闭嘴，改命我。
4: 你敢敲门不中
2: 啊，闭嘴不敢，闭嘴不敢，
4: 我先告诉你，
1: 天大神我给都别退缩，怕不了我也回不了你，
2: 杀你，
4: 来你
1: 杀你几
4: 号，我才八戒天罗不答应我
2: 啊，
4: 性格尊重了没有，你再告谁是下，不许一山拦了呀，大下

0: 是你我讲啊，离开眼前的三分薄，爱上堂前的再隆冬。今仔那谁和你子呀？只许你满脸喜气，不许你水气松气。
1: 我是空心云开哟。
0: 谁能开呀？
1: 万千鬼开，万不我开，万穷怒开。
0: 谁能要谁能开？
1: 雨衣。

0: 何疲于胸中，却力苦多，太冬已空，丢失难忘。后一个又妙解诸空。
1: 你说你

0: 够了！
1: 不，谁？老魏，你快进来！我。
0: 你错呢？
2: 嘿，
0: 冒

0: 为母你，我到底什么人到来还得来王华的啊？
1: 这，
0: 干嘛你跟我讨论对头下母？
2: 你好吗？
1: 这，哎呀，那个人母外外可母的人啊！
0: 还做假刘梅，假高矮一些女头呀？刘梅和赵虎乱讨用烟啊，又混杂。
3: 你搞
0: 了，你搞了，搞了。
4: 你
0: 那才我老爷无力大事。
4: 哎呦哇，看见不？啊，人家来立地做鬼，立地跳地脚，把鬼落了，拜你好，
0: 你那个
4: 礼拜落了，
0: 拜落了，
4: 礼拜就乱了。这被送到罗府。
0: 你看，把你爸要摆成酒楼。
5: 哎呀，你怎么命啊？我的谁
1: 呀？命啊！命运都小，既恨之情往还难记啊！啊，罗女士嘛，一世人为安宁啊，你就当我独立。
0: 嗯嗯，呸呸。最近我先叫啊，最近应该注意财务。
6: 怪老爷谁给你光，请你光，到你有些钱呢，错鬼点呢？
0: 啊？清光，跟光，
4: 清光你有听你过啊？哪里跟我谈烟多啊？宋元道三年清帝也是十万所万的啊，到底了也到老了就啊去扣卡。
0: 哎呀，宋元话讲你好，乌拉莫家家我写什么也莫碰啊。
1: 哎呀，你看你那个人你中举
0: 啊
1: 天哪，
0: 中举
1: 哎呀。哎呀，感觉他肚里搞啊！
0: 哎，
1: 给我你我对着为谁？对着为谁？
4: 嗯，哎，老弟啊，给我咯，跟我给你按龙点那个口啊！
0: 不会牛吧？天牛地牛，都我多个给那些牛啊！
1: 我给那么么多的宠物，
4: 么么就那口里老两米臭了口。
0: 好，
5: 混菜，门外开工的。
0: 嘿，大王，就那口做外行啊！
1: 好。 不该跟

0: 见母虽分改，跟着回吧，真累，舍不得去好不回啊，不能接受那里，内心真是个奈我们切意气味。
1: 听到没有？今天早上开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个真的，欢迎面来给你收听。那个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宰伦、苏老印、狗伯爷，主我哪会会留哩？国靠他血缘小狗一样靠妈。
1: 一般因哪会？我姨姨讲，那阿湖州伊弟内会留孙，你是小事在讲，选马斗魂，巨龙庆代，借马孙较多。
0: 真哩假哩哦？
1: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斗魂之声一定多给嘞。西太阿边红女帮，我们阿村老阿那边哦，苏老兵兵大太车兵哦，在乱铁盔被禁制，太正好飞溜，难不会影响飞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老阿伊顶内飞溜双，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宽波。
0: 几个月拿飞溜一号，多准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溜搞了那阿湖州的空间锻炼，顶内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爱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飞溜，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1: 这样你呀，飞溜旅游的好处有呀啦呀啦。对于咱阿尼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尼讲，垃圾减量，环境更清洁；对社会尼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尼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尼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落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为咱阿用好之招，天赋奇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够你保养，今年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树叶，收拢你金须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须的。一般那个只要垃圾妇女进黑家敢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论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记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有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

0: 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0: 九零一，
2: 日光星辰。

我们听过了那么多的爱错，这个版本受到非常多的网友的喜欢，当然没有错，你们的爱的方向绝对是对的。王力宏依旧是颗粒感平衡，浑身这个场地他刻意的做了一点点的收敛，做了一点点的避让，真的就是完美的给单依纯让了一个展现他气场的一个对话。当然这个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人生二重的对话，而是一段感情当中的双向的回望、拉扯跟和解。这个版本绝对是现场的限定的版本，两个人非常顶级的即兴的语感，包括录音的质感都不如原版来的更加的精致，不如这个舞台版本的可听性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爱错的最优版本，最优之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早安，想听这首歌，多人也会爱上这首歌的。欢迎大家来到901祖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也欢迎大家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尽情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我们很多人听到四面楚歌，第一反应应该是项羽垓下之战吧，这个悲壮的典故。但是周董在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当中，把这个成语写成了一场发生在娱乐圈里面的一个追逐战，就是前奏一响，快门相机警报的这个音效一开场，就营造了一个无处可躲、被镜头死死盯住的一种窒息感。当然这不是一首情歌，是带着锋芒的、带着自我保护的一个说唱啊。因为那个年代大部分艺人都是面对这种无孔不入的偷拍，包括一些断章取义的八卦，还有一些没办法选择的沉默吧。就是周董写这首歌就是回应这种现象的，词曲完完全全、完完整整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今天想听到的是什么呢？看一下《知我》这首歌，国风堂的歌，突然让我想到了《知我者，为我心忧》。

知我者心忧，不知我者我为何求。突然我想到了这首诗，这句诗是唐代的李涛写的，当年背这个的时候觉得，哎，这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闯到了我的这个顺畅的点上。7:15，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国风堂的歌《知我》。当然国风堂很多人以为是一个歌手，或者说一个艺人的名字，但是不是。国风堂它其实是一个音乐的厂牌，一个沙龙，它把比如说我们平常听到的银铃、李长超、欧露，然后很多很多的国风的非常顶尖的唱作人聚在一起，他们按主题来一批一批的写故事。比如说第四季他们有一个主题我非常喜欢，惊鸿客，他是以一个说书人的视角来写这些世间的行客的人间的百态的，所以他的特质非常非常的鲜明，就是词作画、同时出现。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昨天刷剧刷晚了，所以呢今天特别特别的困，所以想听一首昨天刷的剧里面的最爱的插曲。这首歌是什么呢？佳佳的《尘埃》。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 Blue 的One Love。 当然很多人之前就听过这首歌，而且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欧美老歌藏在 MP3 的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首抹不去的旋律。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总是会有各种突如其来的转折，但是撑我们走下去的就是那个热爱跟相信。千禧年的一个英伦的经典曲目 One Love。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90.1梭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 JJ 林俊杰的这首歌水仙，这是一首写给祖母的纪念曲。当然水仙这个又是 JJ 奶奶的本名，同时也是这首歌的名字。

0: 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

0: 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九零一，
4: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浪漫手机》，金源说这《浪漫手机》一听绝对就醒了。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这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之前用过的你印象最深的一款手机的型号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应该是最早的那个诺基亚的全键盘的那个手机吧，型号是 E 多少来着，我忘记了。周杰伦的《浪漫手机》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青春年代那个发短信的或者是彩信的那个阶段。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来自傅如乔，这首歌的名字叫《微微》。

舞台傅如桥的作品，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我们对世界而言真的是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弱小。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微微就是一个象征，它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象征着很多很多渺小的东西，但是拼凑起来都会显得非常非常伟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吧。旋律还是很干净的，加上傅如桥本身自己的声音是那种软软的，很甜甜的那种嗓音，对，特别朴素的感觉。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傅如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歌，来自陈洁仪，名字叫《天天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洁仪，天天看到你的脸，一个非常懂音乐的男人，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是送给你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奕晨小朋友的，他说这周是伍佰老师的小兵，想听 Let's Dance。 他的妈妈说今天要表扬一下奕晨，奕晨今天晨读的时候一直都觉得自己读的不是很好，甚至都有点崩溃想放弃了，但是可喜的是最后还是很棒的完成了，坚持完成就是最大的成功，值得表扬，表扬林奕晨小朋友。今天让所有的福州的市民，我们听到节目的大家一起来表扬一下林奕晨，真的每一个阶段，尤其是在少年的阶段，你的成长的历程总是经历无数次的跌倒，爬起来，爬起来，摔倒，然后再坚持爬起来，完成你想要定的那个目标的。你今天非常非常的棒，你比很多很多的大人都还要棒哎！所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Let's Dance》送给你，希望你今天能够非常开开心心的去上学。然后这周，我相信你上课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你，并且你的老师一定会表扬你，对不对？

一个是那种悄悄的静静的诉说，一种是在旷野里面毫无保留的那种呐喊，就没有任何小心翼翼的拿捏气口，全部都是直白的滚烫的那种情绪的输出。而且这个 Les Dance 还是一个小男孩点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以为伍佰老师应该属于成年人的那种怀旧，但是小朋友的眼里，我相信他听到的都是那种旋律里面的自由的痛快的不加掩饰的热烈。7:5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也是两个小朋友点的，应该是他们的妈妈留的言啊，我看一下，送给彭以泽和彭泽阳小朋友，我没有读错吧，彭以泽和彭泽阳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今天想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周深和五月天这个版本的《大拉崩吧》。

我们的小朋友会喜欢这首歌呢？好长好长的名字啊，各种非常妙的达拉崩巴、昆图库卡，还有米亚莫拉苏纳丹尼谢丽红，哎呦，好多好多拗口的这个音节，像一个特别好玩的绕口令一样。所以小朋友天生喜欢这种语言游戏，跟着模仿就对了，念对了以后你会非常的有成就感。7:5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呀。今天是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的第4首歌《乡间的路》，下个小节见。

0: 新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901，
9: 日光清晨。